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早间的8:04，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刚刚在想啊，我们小伙伴们在上班一族当中，应该绝大多数都是，比如说办公室，是不是？在办公室写材料，还是说你的办公的场所是在哪儿呢？还是电脑前的码字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班肯定是要跟电脑这个打交道了，这个是少不了的。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就是有网友说我被 WPS 背刺了，登上了热搜，说啊他真是太贼了，他偷偷的占满 C 盘，即便我这个批量的清，就是说缓存一些，就是清除那些缓存，但是依旧还要收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网友就吐槽说，就算把 WPS 安装在 D 盘或者 E 盘，完了之后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软件仍然会强制的将缓存和云备份起入到 C 盘的系统的目录当中来，然后日积月累，哎呀，这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占了这个几十 G 的空间，导致电脑卡顿，卸载后这个残留的数据也难以清除。你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有网友说啊，就是那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原来是这样。所以待会儿你到了你的工位之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啊，是不是他悄无声息的

就占满了你的这个 C 盘的呢？记者就咨询了 WPS 的客服，然后对方表示呢，说批量快速清理这个缓存是需要会员付费的，不想付费的话你可以手动单个勾选啊。像这个微博 CEO 王高飞呢也就此发声说，这个金山办公已经不是当年的小作坊了，然后而是一家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核心目标是对股东负责，当初让老百姓用得起的 office 的叙事是企业的起点但并非终点。有网友就说，一开始把 WPS 当朋友，但是呢没有想到它只是一家公司啊。所以也有很多网友们说，用这个 WPS 很多人就开始吐槽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让你觉得很不悦的一些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办公软件当中 WPS 是基本上我们都会用到的，是不是？有网友说，我从来不用360和 WPS， 他说用了它防毒发现它比病毒还要这个厉害。还有网友说，我坚持用 Office365三件套， WPS 的功能太多反而很烦，打开图片播放视频广告弹窗全是它，卸载吧，输入文字后一不小心就会是会员专属字体。哎呀，很多人就觉得说不是这么的，就使用的感觉不是这么的好啊。也有人说，怪不得我的电脑开着一个礼拜这个 C 盘就全部满了。人甚至说，我要重装电脑，把 C 盘格式化以后再也不用 WPS。 这个确实给很多的一些人提了一个醒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说你也用到的话啊，待会儿到了这个公司或单位去查一查，是不是也是悄悄的跑到 C 盘里面去了。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他能自己挪到 C 盘。早间的8:08，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一首歌。有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一个改编版的 R&B 版本的，也是非常的好听。这是个来送给了各位了。

北冥的小鱼说，突然想起你是我最喜欢萧亚轩的一首歌，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改编版的啊，希望这样的一首改编版的 R&B 版本的突然想起你依旧能够

突然想起你。早间的8:12，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哦，但是呢，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出行的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我们今天稍后的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文学之美。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非常美的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然后呢，不仅仅是说介绍《琵琶行》，其实在《琵琶行》的背后啊，就这首词的背后，这首诗这首诗的背后，它其实含了一个非常非常让很多人很动容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被人看见呢，或者说被人理解了。我们今天先抛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从《琵琶行》里面想到这句话，说曾经你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一些各种的客观原因，说曾经你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一些各种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工作环境当中，生活环境当中，自己的一些才华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没有被外人所理解，或者没有被身边的人所理解，但是有那么一刻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到你。你知道，就是当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的时候，其实你的这种情绪就能够得到一个宣泄。这就是《琵琶行》背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件事情啊。稍后我们会来分享关于今天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这时刻8:15，先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身边有没有一些小伙伴平时是喜欢健身的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觉得在大家的一个健康意识不断的加强的一个情况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在白天上班晚上还是会多多少少会去运动一下，漫步也好，跑步也好，或者说在健身房也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下班之后很健康的一个活动，比起你去这个酒吧喝酒啊，或者说跟这个打麻将啊，我觉得这个要健康的太多了。有些人健身呢，他是为了能够保持好的身材，有些人健身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减肥。我们今天说到关于健身这个话题啊，是要跟大家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或者说我们要折中。因为你从来没有想到微胖这个事情它居然是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要么就是非常的肌肉结实，要么就是非常的苗条，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两天有个热搜说微胖其实才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健康的身材。微胖的人呢比瘦人更加能够扛病，然后呢他的抵抗力会更强，而这个判断的标准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体质的指数，这个体质的指数又叫 BMI， 它等于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也就是说，比如说 BMI 小于 18.5 属于偏轻，那你就可以将你的体重去除以你的这个身高啊，身高的平方啊，然后呢这个 BMI 如果在 18.5 到24之间属于体重正常，BMI 在25到30之间属于超重，那么在30到35之间属于肥胖，大于35属于重度肥胖。所以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体

0: 的指数处于哪个阶段？18.5到24之间是最正常的。微微胖呢，有人说给我找到了一个不减肥的借口，当然不是说让你肥胖，而是稍微的比正常的稍微胖一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抵抗力啊。而且呢，它的优势呢，当你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更为突出。在日本的研究发现呢，与偏瘦的人相比呢，40岁左右这个体重稍微超一点点的人，他的寿命会更长。所以胖瘦并不是判断健康的唯一的指标。我们的小伙伴有些其实在早间的时候，比如说晨跑是不是，或者说夜跑，又或是在这个晚饭之后的一些这个健身或者说散步。那么今天呢，也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运动我觉得其实适量就可以了，稍微的保持好自己的体重啊。就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琵琶行，在这一时刻也欢迎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哟。
2: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我们今天在介绍琵琶行的时候，一定要用到同名的这首歌曲琵琶行。
3: 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因为呢，其实这首琵琶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曾经是被理解了。这是我最近在看博主杜亮他有发的一个关于介绍这个琵琶行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琵琶行是白居易写的，然后里面会写到这个琵琶女，有人会以为说这是不是写一段这个爱情故事呢，其实非也哦。白居易在琵琶行里面啊，跟怎么说呢，称呼他为感我此言良久立，感我此言良久立。你知道这一个就是在这一句话当中被很多的网友所共鸣，很多人说背到那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瞬间是哽咽的，他说非常的细微这种感觉，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然后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学生们啊，他们呢会在这个作文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齐。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人能够感受到我的这种感受。在这个琵琶行当中的琵琶女呢，对于她来说白居易的出现是她生命当中久违的甚至是可能唯一的一次真正的被看见的时刻。我们今天也要说的就是你有没有那一刻被感觉到理解了。今天我们也从琵琶女的视角啊来解读琵琶行，为什么它会良久立呢？为什么我们又一次次的被这句诗所刷屏，甚至会一直用到今天，很多人依旧会非常喜欢这句话。在公元816年的深秋，44岁的白居易呢，在浔阳江头设宴送客，酒过三巡之后呢，主人忘归客不发，他们叫停了临船飘来的琴声，请那位弹琵琶的女子出来相见啊。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句话你们应该很熟。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他为什么要千呼万唤呢？在元杂剧《青山泪》当中给他取名这个肥心炉，诗里面说他师从名家，那么在少年的时候就成名了，成为了当年的这个长安教坊当中备受瞩目的乐手，也就是说据说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这位琵琶女唐代教坊呢是很受宫廷重视的啊，甚至呢在唐玄宗曾经在梨园当中亲自的去教授这个乐工，能够在教坊里面在这个崭露头角，相当于现在就是你算是国家级乐团的顶尖艺人了。 在那些年里呢，这个琵琶女见过无数的名利场的达官贵人，以及呢富豪子弟，人们都争先恐后的想要听到她的琴声。但是青春尚在时呢，这个掌声如潮。可是呢，当年复一年，年老色衰以后啊，就是无人问津了。那这样的一个教坊的旧人，只可以委身嫁作商人妇。哎，可是商人又怎么能够听懂琵琶女的琴声呢？商人重利轻别离啊，那么是前月浮梁买茶去，于是又只剩下琵琶女一个人独守空船。所以当江的那一头传来一声快弹数曲的邀约的时候，长久孤寂的琵琶女就愣住了。一曲弹罢之后，她竟然感到对面的白居易格外的亲切，于是久违的向这个陌生的人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在这一刻，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句话，你在那一刻有没有被感觉理解了？当这个琵琶女呢讲述自己从教坊到独守空船的这个过往的时候啊，忽然就听到白居易说了一句话，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诗呢可以说是唐诗里面最动容的夸赞了，不是说琵琶女弹得真好真棒，而是说我们是一样的呀，我从你的琴声当中也听到了自己。白居易还告诉了他自己的过往，这个也让琵琶女明白了，白居易不仅是听懂了他琵琶声当中的繁华落尽的苍凉啊，也读懂了他这个人，于是呢就有了感我此言良久立。良久恐怕是他人生当中最长的一刻。在此之前呢，他一直都是长安教坊的艺人，士大夫宴席上的点缀，他被追捧也被消费，同样被议论，却从未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真正的被看见。这是第一次有人听懂了他的琴声，就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他的整个生命啊。于是呢，他一动不动的就站了很久很久，久到他重新回忆了一遍过往，所有的荣耀还有飘零和委屈，终于被一个人所看见，被一个人所理解。那有人就说，为什么白居易会懂呢？其实他们有着相同的一些经历啊。因为白居易呢，在京城的中心跌落，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也一定有过夜深护梦少年事，然后梦见长安的朝堂。昔日的他呢是怎样的？意气风发，而醒来呢只剩下泪流满面。命运有些时候相似的两个人在同一片江水之上相遇，所以呢，从长安的政治中心的坠落，从长安的艺术巅峰滑落。更难得的是呢，他们的沦落呢都跟同一件事情有关。根据呢这个白居易呢是因为上书皇帝关于用兵淮西蔡州的事情被贬到了这个江州，而琵琶女说的这个地走从军阿姨死与这个用兵淮蔡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虽然此前他们并不相识，但是这一刻命运让他们同频共振。接下来的琴声就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到这几句：七七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然后还有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有人就说为什么是青衫，来跟大家科普一波。江州司马呢是从五品官职，其实按照道理呢应该是穿浅红色，不过按照唐朝的散官制度，白居易实际的官职呢是将侍郎守江州司马。将侍郎就是九品芝麻官了，算是名震诗坛的大才子沦落到了九品芝麻官，所以呢对于他来说也一定是悲伤的啊，白居易的当时的这种心境。所以在这个琵琶行当中呢，这个就有了这个青山泪，虚构了白居易和琵琶女的爱情。但真实的这个历史呢远比爱情更加的动人，那是一份深夜的理解，是两个人惺惺相惜，以及呢完全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爱情。它比爱情更加难得的是，它是人类情感最为奢侈的存在。因此呢这一句呢，愿我此言良久立，便是理解发生的那一刻，跟世俗的优绩主义身份标签通通都没有关系。有人通过曹操窃窃琵琶声看到了一路走来的辛酸委屈还有落寞，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带着一些无人知晓的故事行走于世啊。 而琵琶行之所以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话，就是因为它让人们相信的，在人生永恒的孤独里，一定会有一刻有一个微光能够照进来，有人能够理解，有人能够听懂，而你呢，也终于知道，在这个孤独的世界，其实并非你独自一人。所以，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琵琶行》。那么，在节目的尾声。

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快要接近到尾声了，8:29。伴随着这首《琵琶行》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遇到那一个能够理解你的知音。广告放的时候，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1.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

0: 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这些截图可能是
1: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
3: 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啊，那怎么办？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 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 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4: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二十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6月23日起买车当天就能上牌，惠州机场再添新航线，哈尔滨直飞航线开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

0: 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6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22日16时26分，龙江航空 LT6608 航班自惠州平潭机场顺利起飞，目的地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该航线是龙江航空进驻惠州机场的首条航线，标志着惠州往返哈尔滨定期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直达北国槟城全新空中通道，蜀运避暑、东北探亲、南北商务出行迎来全新便捷选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十城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视频号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由司法局以及博罗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的全国土地日普法直播。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小欢。那咱们今天主播的这个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土地啊是关乎粮食安全，还有乡村建设跟群众的切身利益。那保护耕地，还有宅基地的申请、土地交易、征地纠纷，都是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不少群众呢，也常常因为陷入不懂法，然后呢陷入一个这个用地的一些纠纷，蒙受这个损失。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啊，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话题。他们是来自博罗县自然资源局信访与法规股的股长罗志军。罗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志军。
0: 嗯，好，欢迎罗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罗股长呢，是长期负责这个土地信访调解政策落地，还有呢是精通本地的一些土地管理的这个行规的一些规定的。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孙东群律师。孙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孙律师。
0: 欢迎孙律。那孙律呢，他呢是要从这个法律务实的角度为大家来答疑释法。那另外呢，您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我们今天谈论的哪些内容了，因为呢，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啊，跟我们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是相关的，对吧？
1: 对
0: ，Logo 还有这个孙律，是的。那我们呢，除了今天的直播之外啊，我们还有这个长达七天的一个在线问答的一个活动，是吧？
1: 是。
0: 那这个在线问答呢，是从明天开始，6月26号到7月2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那每一天呢，我们会抽取10名的幸运听众，然后获得这个50元的天虹商场的消费卡，然后呢这个还有2名这个全勤大奖，就说这个大奖呢是300元面值的这个天虹的一个消费卡。参与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推出一个推文，在博罗融媒的这个相关推文里头，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行答题。那每天中午的12点呢，就会这个公布这个答题这个题目，然后12点到下午的6点钟是答题的时间，18点就是6点钟呢就截止答题了，然后每天晚上的这个8点钟呢会公布答案。所以呢，这个大家要认真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还有相关的这个答题的问题都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里头，是吧？
2: 对。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啊是围绕第36个全国土地日开展专场的普法的内容呢，是涵盖了耕地保护的一些政策，还有非法转让土地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以及农村宅基地跟两维的治理。那同时呢会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的一些问题，引导大家依法的用地，理性的维权。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呢，就是分别从这个行政的政策、法律的责任两大维度来权威的为大家进行解读的。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留言，那我们的这个两位专业人士呢会为大家进行这个解答。那接下来我就进入到一个问答的环节了。那首先呢，我们知道今年这个全国土地日的一个主题就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那罗谷，您觉得这个主题的意义是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国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抉择。2026年呢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呢深刻揭示了土地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对于筑牢大国粮仓、优化空间格局、提升发展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就是全国这个土地日的话，就是定下这个主题，就是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重大的意义的。那罗谷，您在这个行业这个从事多久了？
1: 我 工作38年了，一直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
0: 所以呢，锣鼓课可以说是深耕这个行业了，
2: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您个人对于这个主题的话，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解读呢？
1: 我个人就从我自己的感慨去说一下哈。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呢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0: 嗯。
1: 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
0: 嗯。
1: 占世界的人口的比例呢在20%左右。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国家国土面积虽然是比较辽阔，
0: 嗯，
1: 但是可耕地面积呢，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占比是比较低的，
0: 嗯，
1: 我们的耕地占有量，在全世界来说达不到10%的比例，
0: 哦，
1: 具体。

0: 到全国人均的可耕地面积呢，只有不到 1.4 亩的可耕地面积。这样子在我们国家有 20% 的人口和 10% 不到的耕地可耕地面积方面来说呢，我们用了很大的力度来提高我们的耕地可利用率。根据我们国家的14亿人口的这个总量呢，我们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呢在2006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推测，我们要确保有18亿亩的耕地，才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粮食的自给的充足率，
1: 就是确保大家都能吃饱饭。
0: 对，
1: 通俗的讲是这样，对吧？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从我们局的具体角度来讲呢，我们呢就为此做了许多的工作，包括我们执行国家的多规合一政策，因为土地的利用呢，首先还是要规划先行的，另外呢，我们也要对一些违法行为，尤其是违法占地啊、非法买卖土地行为进行查处，而在这个执法的前提呢，我们也派出了有工作人员去巡查，另外呢，在土地的审批和工地使用方面呢，我们也严格执行了相关的规范。
1: 就是刚刚罗谷呢，就是从自己从业38年的这个角度来解读了今年这个土地日的一个主题，以及在这些年这个国土资源局做的一些工作，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主题的核心的背后就是耕地的保护，对吧？
2: 对。
1: 就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村民他分不清楚这个耕地跟基本农田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可能包括我自己有可能都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个耕地和基本农田它到底是怎么区分的。
2: 对，其实这个耕地顾名思义也是可以看，就是用来耕种的土地嘛。那一般来说就是有这个水田、水浇地、旱地，这些都可以理解的哈。那么什么是基本农田呢？其实耕地它是一个大圈，一个大范围。那基本农田是这个大圈里边的一个小圈。它们两个其实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那么基本农田它是怎么划定呢？根据我们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这个条例规定哈。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然后根据我们控规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就会把它划为基本农田。那所以基本农田它是耕地的一部分，是耕地中高产优质的那一部分耕地。
1: 高产优质的就是它是重点保护的，
2: 它是
1: 可以这样
2: 耕地是保护对象，它是这个保护对象里边的更重点的保护对象。可以这么说。
1: 是这样。那可不可以讲得更通俗一点？
0: 我来补充一下吧。
1: 好好。
0: 实际上耕地呢，它跟基本农田呢是一个包括的关系。耕地里面的80%会被划定为基本农田。这样子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耕地实际上都是基本农田。
1: 是这样的。
0: 基本农田全部都是耕地。
1: 基本农田全部都是耕地。那有没有说这个要种什么东西呢？
0: 它有一个大粮食的概念。实际上包括粮食，这个粮、棉、油、糖、蔬。蔬就是蔬菜。
1: 蔬菜。然后再来一次，粮、棉、油、糖。蔬，这样说我们就是很能理解了。粮就粮食，然后棉的话是
0: 棉花，
1: 对，吃的穿的
0: 啊，对，吃的穿的。
1: 这个油，就是我们
0: 就是油料作物，
1: 油料，
0: 大豆啊，花生啊，之类的。
1: 是这样。羊粮、棉、油、
0: 糖，
1: 糖
0: 类
1: 是
0: 像甘蔗，甜菜啊这些啊，
1: 甜菜
0: 能够

0: 生产这些
1: 糖分的
0: 、
1: 哦、糖的，
0: 对，
1: 是，还有蔬就是蔬菜了，
0: 对，
1: 那它都是属于耕地，
0: 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农产品、
1: 嗯嗯哦、是。那这样讲的话我们就非常能够理解。 嗯， 嗯，是的，那就是刚刚的这个锣鼓呢，就是跟我们很通俗的讲到了什么是耕地，什么是基本农田，是吧？
2: 嗯，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孙律师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国家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法规或者是政策呢？我们知道这个保护耕地很重要，对吧？
2: 嗯嗯嗯，
1: 就是要保障我们的这个解决我们的吃饭的问题。
2: 对，
1: 那国家有出台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法规来保护这个耕地呢？
2: 嗯，其实我们的法律也挺多的。
1: 嗯嗯，
2: 你像我们的土地管理法，
1: 嗯，
2: 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例，
1: 嗯
2: 嗯，还有粮食安全保证法，
1: 嗯，
2: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等，
1: 嗯
2: 像这些法律法规也挺多的。
1: 嗯
2: 嗯，在政策方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好多政策。
1: 嗯
2: 大概有几个方面哈。
1: 嗯，
2: 一个方面就是说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1: 非农化怎么去理解呢？
2: 就比如说你在上面挖个湖或者是建个农家乐。
1: 就是耕地它就一定是用来
2: 农业发展，农业生产。
1: 对，
2: 对对对，像对于这个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六个严禁，
1: 嗯，
2: 就是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这个通知。
1: 嗯，
2: 第二个，你像防止耕地非粮化，刚才锣鼓也讲了，我们耕地主要是用来种这种粮食的啊，包括几大类。
1: 嗯嗯，
2: 那非粮化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耕地用作别的用途。
1: 嗯
2: 嗯，国务院出台了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1: 嗯，
2: 还有这个严格我们耕地用途管制的一些政策。
1: 嗯，
2: 你比如说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等。
1: 嗯，
2: 所以就是说从它的用途管制非粮化非农化就是好多个方面出台的这些政策，
1: 嗯，
2: 用来保护我们的耕地，就是说让我们的耕地不能被乱使用。
1: 嗯，就确保它的用途就是用来解决我们的温饱的。
2: 对，
1: 就解决我们国家这么多人的吃饭的问题，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耕地和农田它都是受到法律的严格的保护的。
2: 嗯，对。
1: 那私自流转买卖，那这一块是不是会受到这个法律的这个一些后果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板块的解读，
2: 嗯，
1: 就是非法转让土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解读。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那您可要听仔细了，因为呢这个节目的话是涉及到我们接下来的七天的一个答题，是吧？
2: 嗯嗯，
1: 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将您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有两位这个专家为大家来进行解读的。就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非法土地转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的一些解读，想请问一下锣鼓，如果这个非法转让又或者是倒卖土地的话，那如果比如说村里面，那如果大家都已经同意了，就比如说村干部还有这个村民大家都同意了，那这块地我是不是就可以卖了？
0: 不是这样的。土地呢是村集体所有。
1: 嗯，
0: 但是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呢是受到土地管理法的用途管制的限制的。
1: 嗯 嗯，
0: 尤其是非法买卖土地这块呢是严格禁止的。
1: 嗯，
0: 我们农村的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用途。
1: 嗯，
0: 但是这些企业也好，或者说个别的企业负责人，
1: 嗯，
0: 买这些土地呢，他们一般是用于建设用途。
1: 嗯，
0: 但是建设用地的这个呢就是受到法律的严格管控的。
1: 嗯，
0: 所以在村里面卖出去的土地呢都是违法的。
1: 嗯，
0: 近来呢我县也查处了多起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案例。
1: 嗯，
0: 其中有些呢比较典型呢是通过一些村民或者副代表，
1: 嗯，
0: 他们开会表决了说同意村集体把自己的村里面的土地倒卖出去，
1: 就是村干部开会，然后让大家这个表决，
0: 表态，
1: 是不是同意卖这块

0: 力，
1: 对，
0: 是吧？
2: 嗯，
1: 然后最后查处的时候呢，查处的结果是，作为这个执行者的村干部被判了那个刑事责任，他要、
0: 哦、是要需要被判刑的，
1: 对，是要判刑、
0: 哦、
1: 要坐牢的。
0: 嗯，
1: 然后呢，村集体呢也被判退赔所有的土地管辖，
0: 哦，
1: 就是你卖出去的钱。花了以后自己还得要垫出来，
0: 哦，是这样，
1: 可能就是说整个行为
0: 就买卖不成了、
2: 嗯、
1: 竹篮打水了，
0: 嗯，而且还要受到惩罚、法律的惩罚，
1: 买地的这个行为呢也不受到法律保护，
0: 嗯，
1: 最终呢就地财两空，
0: 嗯，
1: 地又得不到，钱又可能回不来，
0: 嗯，哦，是这样的、嗯，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有些村里啊，就是可能这个村民们不是很理解这个，嗯，就是不是很懂这个法律，然后呢去参与这个卖地，又或者是同意了，又或者是有些村干部他就是在法律方面就是他比较薄弱，就不知道自己这样是触犯法律了，对吧？那有没有什么情况，这个农村里的地是不是都不可以卖的？就即使大家都同意了，村干部同意了，然后村民同意了，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买卖，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
0: 哦，是这样的。
1: 他因为非法买卖土地的这个行为呢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
0: 嗯，
1: 集体决策或者说表决呢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即使经过村委会或者说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也不能够违反法律规定。
0: 嗯嗯，
1: 这个在村里面呢把土地卖出去呢都不存在合法的可能性。
0: 哦，都是不合法的。
1: 对，
0: 而且呢是会触犯法律的。
1: 对
2: 对，
0: 嗯，那村里面是所有的地都不能这样买卖。
1: 对，如果想要合法的买卖土地呢，只能够去购买一些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
0: 哦，国有建设用地。
1: 而且它有个前提条件、
0: 嗯、
1: 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
0: 嗯，
1: 就是有些它达不到交易的条件的时候、
0: 嗯、
1: 它还不能够流通。
0: 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在村里面就是如果是要达到这个合法的这种状态的话，除非它这个地是国有的。
1: 被征收为国有以后由政府去、
0: 哦。
1: 招牌挂土地供出去以后再流通。
0: 哦，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呢可能这个这个有些村民啊或者是村干部，我觉得在这方面真的是要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是吧？
2: 对，
0: 那就是那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又想咨询一下这个孙律师了。如果涉及到非法转让土地的话，在刑事方面，在刑法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呢？
2: 嗯、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要做这个普法节目？
0: 嗯 嗯, 嗯，
2: 主要就是因为日常中存在很多这种个人与个人或者是村小组将集体的农用地转让给流、
0: 嗯、
2: 就是非法转让出去这种情况，
0: 嗯，
2: 是也挺多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做这个节目。那么这个节目过程中，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
0: 嗯，
2: 这种非法转让或者是倒卖土地使用权的，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
0: 嗯，
2: 因为达到一定的这种立案条件，就会有刑事责任，
0: 嗯，
2: 你比如说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我们刚才说的，在耕地的范围内会划一部分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0: 嗯，
2: 基本农田，那这种属于基本农田的，你只要非法转让倒卖五亩以上的，那就达到了这种刑事的立案条件了。
0: 嗯，
2: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我们刚才说了大范围是耕地嘛，
0: 嗯，
2: 那这种基本农田以外的这种耕地十亩以上，那就涉及到刑事立案了。
0: 嗯，
2: 那你根据我们刑法228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是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嗯，
2: 并处或者单处转让价款5%-20%的罚金，
0: 就是除了这个刑拘还有这个罚金。
2: 对对对，没错。所以就说我们在今天 这个全国土地

0: 今天这个普法节目中，也是想借此机会，就是说跟我们这些小组啊村民，就是说也普法，就是说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刑事责任，不仅仅会失去自由，而且还会有这种罚金，那你像单位的这种单位犯罪，不仅要罚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这些也都是会有刑事责任的，所以就
1: 是
0: 说对大家在转让土地或者是签这种买卖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考虑是不是有可能违法。对。
1: 那现实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村民啊，他私底下会跟村小组去签订一些土地买卖的一些协议，那这样的一类合同它是具备法律的效力的吗？
0: 像这种合同可能有很多种，包括您刚才说的这种村民和村小组之间，也还包括村民和城镇居民，就是非本村的村民，非本村村民，就是说已经是城镇居民的，还有就是村小组和第三方这些企业呀，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签订这种买卖合同，就是有好多种哈。但是这种合同我们刚才罗顾也讲了，因为我们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流转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你想建设用地，建设单位想要用我们农村的这种农用地，它的农用地必须要经过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才可以去使用的，不能直接去签合同买农用地去建设的，那么这个是法律规定。另外一个刚才也说到这个国有建设用地，那么它的转让也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投资金额要达到25%以上等等哈，那这些都是有条件的，就是有非常严格的法定条件的，那么你在日常签的这种合同如果也付了款项，那么因为你这个合同条款是违反了我们法律禁止性的规定，那么这一类合同呢就会被法院认为是无效合同，那么无效合同它的法律后果就是这个合同是自始无效的，那么第二个，你出卖土地的你要返还土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方付出了金钱，那么卖方要把这个金钱要返还给这个买方，所以它有好几个这种民事的法律后果，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你比如说对方把钱收了，但是他确实没有钱返还，那你土地还是要返还的，对吧？所以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钱地两空，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们很多可能附近有些朋友啊会就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遇到这种问题，哎呀我想去博罗哪里哪里那个村里边有一块地想去买哈，那所以就是说遇到这类问题，我觉得大家也要谨慎的思考一下，有可能你付出了钱拿不到地，这个钱也拿不回来，最终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这个非法买地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好，那刚刚呢孙律就从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就是从这个刑法的角度来讲到了这个非法转让土地的一些风险以及要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村民私底下就是签订的这种买卖土地的这种协议，它也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0: 对。
2: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1: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全国土地日的普法直播活动。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首先呢是来自博罗县自然资源局信访与法规股的股长罗志军罗股来到我们的

0: 直播室，还有呢是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东群律师。那有两位呢，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一些专业的问题。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了这个非法土地转让的这个问题。那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从这个刑法的角度来这个分析了。非法转让土地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刑事风险？那实施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呢？作为这个自然资源局的话，行政机关又会做出哪些处罚呢？骆谷，
1: 首先呢，我们局会进行这个调查，在确定确实存在非法转让土地行为的时候呢，在行政上一般呢就会进行罚款、拆除等多重处罚。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非法转让土地的首先要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擅自把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违反规划的要限期拆除，恢复土地的原状，符合规划的部分建筑呢，我们要进行没收处理。如果行为比较严重，构成犯罪的，我们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会把这个案件移交给公安部门。
0: 那就是其实呢，如果是非法转让土地的话，就是不管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还是行政的角度，都是会做出一些处罚的，是吧？
1: 对。
0: 好，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就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啊。那说完了这个非法土地的交易，我们再来聊聊农村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违法占地还有违规建房，也就是两违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两违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罗谷，
1: 两违呢主要指的是两种行为。一种呢是违法占地行为。另外一种指的是违法建设行为。它实际上违反的是两部法律。违法占地指的是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行为。违法建设违反的是规划法的行为。
0: 就是违法占地跟违法这个
1: 建设
0: 就两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两违，
1: 简称两违。
0: 那这个两违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两违，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孙律
2: 啊，这个两违建筑刚才罗贵也介绍过了哈。就是一个是违法占地，那违法占地的这一方面，它的危害就是你第一个占用了我们应该被其他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资源。占用了我们的土地资源，对我们土地资源造成了浪费。另外一个呢，你像这种两违的话呢，它没有管理，这种环境也不是很好。对于这个公共安全等问题也是会常有发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像这种占用农村的这种农用地没有经过征收的，那有可能这个村小组也有不知道的。那像这种村民，也就是如果有发现这种被占用的土地，他也会就是有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上访的这种案件。对，会引起这种社会的矛盾的增加。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两违的这种房子，因为它是没有经过批准的，也没有经过报建的，那么它也不可能对这个安全进行验收。所以它的安全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0: 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对，安全隐患就很大。会出现这种坍塌呀，或者是对人身呀各种财产造成损害的这种不良的后果。一个是那两违，一个是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可能会造成这种人身侵权，对吧？那第二个对国家，我们刚才说的对国家，就是说造成这个土地资源的浪费，对吧？对。第三个，你像这种农用地，对小组来说，它也是它的资产的被侵占。第四个呢，就是说对自己也并不是很有利的。你不管是违法占地，或者是没有报建进行的这种违法建设行为，它我们其实你看看我们 本期主题其实讲了很多次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责任，
0: 嗯，
2: 对吧？对于当事人来讲，你建了这个违法建筑，它也有两个不利的法律后果呀。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违法建筑我们国家和法律是不承认的。
0: 嗯，
2: 那所以你是就是说哪怕是在征收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得到补偿的。
0: 嗯，
2: 对。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两违当中的这个就是违法占地，但这种行为如果他占了这个地，在上面种了不管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了什么，他都不可能得到这个征地的一个赔偿。还有这个违建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违建的话，它不仅是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还有它的验收也是就是很多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是吧？
2: 对。
0: 那这个违建的话，就是它会遭到拆除吗？
2: 对，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对这个当事人来讲，就是违建的这个它的主体哈，一方面呢就是说不利后果，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是违法用地，违法用地的话，我们刚才说了行政处罚上面不仅有罚款，符合你是符合空规的我们是没收，不符合的我们是拆除的，所以你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就是要么就是拆除，要么就是被没收。那在我们城乡规划法方面的违建也是如此的。你如果在现实不能整改，没有经过就是验收合格，这个也是要拆除的。所以对违建和违法用地，就是说两违的这个主体人来讲，他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0: 就是会损坏到自己的利益了。
2: 对，
0: 好嘞，那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到了两违，就是两违的这个建筑，还有呢违法占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如果此刻呢，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个两违方面的问题，又或者是这个土地买卖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头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大家既然都不能违法建设，如果这个村民他想要建这个住宅的话，应该怎么去申请呢？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是去到我们的自然资源局去进行申请吗？罗谷，
1: 村民建住宅呢，它实际上有个特指的名称叫做宅基地。
0: 宅基地，对，我们就是俗话说的宅基地。
1: 对，
0: 嗯，
1: 宅基地这个管理呢，在2020年之前呢，是由土地管理部门，也就是自然资源部门管理的。但是在2020年土地法修编以后呢，它这个管理的职权呢是划归农业农村部门管理。现在要审批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审批的。
0: 哦，是这样的。
1: 然后我们自然资源部门呢，对于宅基这件事呢，实际上它也不是完全不管。它只是说这个审批的部分是划出去了。但是头尾两端呢还是由自然资源部门管理的。
0: 头尾两端，这头端是什么？尾端是什么？
1: 头端是规划。
0: 规划
1: 由自然资源部门这边指导编制。村庄规划。
0: 就是这个规划，就比如说我要建房的这个地，它是属于什么规划？
1: 就是在哪里建房子。哪里保有那个耕地农田什么的。这个由我们去负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村民选择的这块地，或者说村集体选择的这块地准备用于村民建设的，他就有一个他的现状，如果是建设用地，这个就镇里面乡镇就直接可以审批了。但是如果它是涉及到是农选的地方是农用地的话，这个要经过自然资源部门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它才会倒回去正常的审批流程里面。
0: 是这样。
1: 对，它就是这个就是管到前端的这部分了。
0: 就前端这个
1: 规划 就农转用。
0: 哦，农转用就是本来它是农用地，
1: 农用地
0: 如果你要
1: 转为建设用地，
0: 哦，建设用地，
1: 它才能够搞建设。
0: 哦，是这样。那末端又是什么呢？
1: 末端呢，就是

0: 他经过批准建好，经过验收以后，他就可以登记不动产权权属，他就形成产权。这个不动产登记呢，还得倒回自然资源部门这边来登记。
1: 哦，是这样
0: 啊。
1: 就是中间的审批的过程它是归到其他的一些部门了，然后呢自然资源局的话这边呢是负责前端规划的这一部分，还有末端这个证的这一部分，
0: 对，
1: 是吧？好，那大家都清楚了这个自然资源局的话它是负责前端和末端，就发证还有前面的一个规划方面的一些问题的。那还有啊，就是假设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村民的话两个小组在日常的土地的归属上面有纠纷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孙律
2: 啊，就是说到这个权属纠纷哈，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比如说 A 村民说这块地是我的，然后 B 村民说这块地是我的呀，
2: 对，
1: 那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这种权属纠纷发生的这种环境，就是什么情况下一般会发生这种权属纠纷哈？一个是我们在征地的时候，对，在征地的时候
1: 啊，一征地的时候，
2: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们有一个项目要落地，你比如说像这种电网啊、铁塔啊，就是使用土地的时候。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林地里边有一个它这种森林资源保护的一个补偿款。就是说在这几种情况下呢，一般会发生这种权属纠纷。
1: 就日常生活当中发生最多的是这几类情况，是吧？
2: 对，就是目前我们所遇到的纠纷。大概率的就是这几种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第二个我还想介绍一下，因为大家经常有了纠纷，就是信访啊或者是去找政府啊，但是很多情况下他是没有搞清楚啊，因为解决权属纠纷，我们首先要，尤其是农村这里哈，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权属要搞清楚，那一块农地上有几个权属，那我们解决的是哪一个权属，因为它有很多权，对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农村的土地它的所有权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 所有权是村集体的。
2: 对，说大白话就是所有权是村集体的。那所以说就说如果有一个村民认为这个地是我的，我有纠纷了，那这个就肯定不对了，因为所有权只能是村集体的，不可能是某一个村民个人的。
1: 那这个村民他如果发生纠纷的话，他们的这个就是争论的到底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呢？
2: 对，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对了。我们大部分就是很多时候不归你争取的，那你比如说像这种所有权是吧，那他就是小组和小组之间不归你争取的，那你比如说像这种所有权是吧，那他就是小组和小组之间，因为他的所有权是村集体的，对，所以个人是不可能去争取的，我们日常也遇到过这种，就是说个人去争取那个所有权，那这种一般都会被驳回的啊，对，
1: 这个地就不可能是个人的，
2: 对，
1: 它就是村集体的，
2: 对，
0: 误解了
1: ，就是
2: 还有第二个那个土地使用权哈，那土地使用权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农村这也是三权分置嘛，承包权、经营权这种哈，那所以就是说，像个人之间发生的这种纠纷呢，它有可能是承包经营权纠纷，就是
1: 承包经营权纠纷，
2: 对，
1: 就这个地是通过合同的方式我已经承包下来了，
2: 对，
1: 然后呢，一征地的时候是这个问题吗？
2: 就是说征地的时候，比如说。它其实征的是什么？是地上附着物，比如说这个果树是我种的还是他种的？他
1: 就是承包的这个人种的，
2: 对，
1: 还是承包的人
2: 是谁种的
1: 还是被承包人种的？
2: 对，其实他征的是这种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这种纠纷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那么第二个，大家要区分清楚征的是什么。

0: 去处理的，就是镇乡镇人民政府去处理的。
1: 嗯，
0: 那么单位和单位之间的这种权属纠纷呢，就是由我们县政府去调解，去调处的。
1: 嗯，
0: 对。
1: 是这样，就是首先的话，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这个纠纷，你是这个是什么权属的，归什么权属，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
0: 还是所有权，
1: 还
0: 是承包经营权，
1: 承包经营权。还有呢，就是这个纠纷的话是要看这个去哪里进行处理的话，是要看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纠纷，还是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纠纷。
0: 对
1: 吧，
0: 还是个人与单位之间。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哈，他那个我们的农村工作局这边也有个仲裁庭的，也可以是到这个仲裁委去仲裁的，去申请仲裁的。
1: 哦，去申请这个仲裁。
0: 对，就是你因为承包经营权合同承包合同发生的这些，是要到农村工作局去申请仲裁的，这又不一样，所以它里边是比较复杂的。
1: 就是发生纠纷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权属，对吧？然后呢，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2: 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浅显点哈。村民只能够跟本村的村民发生土地使用权的纠纷，
1: 土地使用权的纠纷，他没有权属的纠纷，
2: 对，不能跟隔壁村，因为一旦涉及到另外一个村的时候，那就是两个村之间的所有权的纠纷要先解决。因为村民的土地都是村集体承包给他的，他才有使用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他就是没有使用权的。他的使用权是基于村集体把这块地交付给他承包使用，所以他的来源要是跟他的村集体首先要有一个承包关系，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没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
0: 对，
1: 好的。
2: 然后对这个承包合同有纠纷，就是村里面决定给谁的时候，对这个有意见呢，就要到农业农村部门的那个承包仲裁庭那里去仲裁。这个也不是权属纠纷。
1: 好，
0: 对，
1: 那就是刚刚这个罗谷呢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呢就给我们解释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这边，就是有个波妞，她说我想联系冠贝村那一边租一块地来做手工作坊，请问办理的流程是什么？
2: 这个不行的。
1: 哦，不行的。
2: 对，他做手工作坊应该就是相当于做一个厂了。
1: 哦，做一个厂。
2: 他手工作坊肯定要搞建设嘛。他的这种只能够说去使用这些国有的建设用地，是不能够直接去到村里面。
1: 哦，是不能去村里面去租地的。
2: 对，他村里面能租给他的地就是农用地，他只能够搞这些水稻种植啊，或者说那个林果木的，
1: 搞农业方面的，
2: 搞农业方面的生产的。
1: 好，这个波妞，可能我们的这个罗谷呢已经很清晰地回答你的问题了。你可能要这个租地的话，就要去到哪儿呢？他的这个手工作坊的话，就不能去灌溉了。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罗谷，比如说他这个小组如果自己有这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而且他这个农村集体也在上面盖了厂房哈，经过合法的报建，领了产权证，盖了，他是可以去租赁这个厂房的，对吧？
1: 就是如果村里面有这种情况，
0: 对，
2: 他村里面如果有，也是国有建设用地，就是只要那块地是国有建设用地，他都可以去租赁使用。村里面能给他的也就是国有建设用地。
1: 那就是说波妞如果想要在冠贝村那边去租赁一块地去做手工作坊的话，那你要联系一下冠贝村那边，看看有没有
2: 国有建设用地。
1: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位朋友，这个是邵荣，他说现在的农转用的流程太慢了。是这样的吗？
2: 这样子。农转用的这个呢，如果它是符合条件的。

0: 实际上是不慢的。
1: 哦，这样。
0: 它主要就是可能就是有各种的条件是不符合的，所以才导致它慢的。
1: 哦，是这样。
0: 是，
1: 就是在农转用的过程当中，就是条件不符合，所以那这种条件不符合的话，就可能就审批的过程当中会被拒吗？
0: 啊，对。
1: 会被拒，
0: 他就是有些他能够通过一些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消除影响的，就继续可以倒回审批流程来审批。
2: 嗯，
0: 但是如果他达不到这个整改的条件，达不到要求，就只能够是退回去的。
1: 是这样，就是在审批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些要求没有达到，所以呢，这个流程就会变得比较长。审批的流程
0: 它主要是给机会他去补充完善。
1: 哦，是这样，就是
0: 如果是明确是不能够补充完善的，那就会明确的告诉他这个审批是不会被通过的，会退回去的。
1: 哦，是这样，
0: 做退回处理。
1: 好的，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刚刚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博罗融媒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然后呢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说一说。这里是正造宁直播的全国土地日普法直播活动。那我们今天啊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我们的博罗县自然资源局这个罗股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孙律。那孙律呢是来自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那有两位呢就是来为大家解答专业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3: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好的，全国土地日普法直播活动正在进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呢就跟两位啊一起分享到了很多专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土地的非法转让的问题，还有两维的问题，以及罗谷呢是用他38年深耕这个行业，对我们今年的这个普法的主题做了一个深透的解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方式，博罗融媒的这个直播间，就是您打开博罗融媒的视频号，然后呢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只剩8分钟了，所以呢各位有问题的话赶紧咨询了。你要提醒各位，那在我们直播当中啊一定要认真的听，然后呢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1周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这个在线普法的问题都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是息息相关的，就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从明天开始，就是从6月26号到7月2号，共7天的时间，那您只要在每天中午的时间12点通过博罗融媒微信号这个发布的一个有关实道的土地法律知识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下午6点之前通过指定的渠道来提交答案，然后我们的每天的这个8点钟呢会公布这个当天的正确答案，然后每天参与的话呢这个就会有机会获得50元的天虹商场的这个消费卡啊，还有一个终极大奖全勤大奖，就是全勤大奖就是你每天都要参与，然后呢每天都能答对，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300元面值的天虹商场的消费卡。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你认真听直播才能够回答对我们的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这个专业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里头询问了一些问题啊。那结合第36个全国土地日的一些宣传，那这个就是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普通的一些群众还有村集体企业都分别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土地的法律的义务，如果遇到了一些土地的一些问题又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权，怎么样的去合理用地呢？罗谷，
0: 大家日常中呢可以

0: 学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管理法，
1: 嗯，
0: 和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例，
1: 嗯，
0: 以及广东省的土地管理条例，
1: 嗯，
0: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1: 嗯，
0: 这个尤其是我们的村民朋友啊，对于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要认真的再看一下，
1: 嗯，
0: 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权利义务有相关的规定，在做到合法用地合法利用的情况下呢，我们守护耕地，珍惜好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发展呢，毕竟是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来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要跟保护耕地，要协调统一。
1: 嗯。
0: 这个土地的重要性呢，尤其是耕地呢，是解决我们基本的生活所需，
1: 嗯，
0: 解决群众的吃饱穿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来不得一点的马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退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发展呢，现在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发展是尽可能的在原有的粗放型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去一些优化调整。
1: 嗯，
0: 现在像一些工业上楼啊，
1: 嗯，
0: 那个亩产论英雄啊。
1: 嗯，哦，
0: 意思
1: 哦，
0: 单位就是你使用的土地单位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
1: 哦，
0: 实际上就是土地的产出率，要想尽办法去提高它。
1: 嗯，那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土地相关的一些法律，就比如说刚刚孙律讲到的这个刑法，真的就是你要好好的去解读一下。就比如说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比如说在村里头，就可能有些干部他不知道，然后呢去这个非法的买卖土地，那这样的话就会触犯到刑法，对吧？
2: 对对。
1: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的去解读一下有关于这个土地管理的一些法律法规。
2: 嗯，
1: 那刚提到这个土地管理法啊，就是最新的修订版本是2019年的，是吧？
2: 嗯嗯。
1: 那在这样的一部这个法律当中，修订它前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哪些是对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是比较有影响的呢？孙律。
2: 嗯，在这个2019年修订的这个土地管理法里边，就是其中有一个内容跟我们老百姓是关系比较大的，
1: 嗯，
2: 就是这个征地的这个程序。
1: 嗯，
2: 因为以前的我们征地的程序，它是先批后征，
1: 先批后征，
2: 先批复，然后再实施这个征收的这些所有的工作的。
1: 嗯，
2: 那2019年修订以后呢，我们这个是先征后批，
1: 先征后批。
2: 对，
1: 哦，
2: 就意思说，你包括这种入户调查呀，青苗的清点，
1: 嗯，
2: 就是登记前期的调查工作，包括跟我们村民签的这种补偿征收补偿协议，
1: 嗯。
2: 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等这个补偿款要落实到位，我们征地补偿款要落实到位，要打到小组的公账上。
1: 嗯，
2: 青苗补偿款要打到这个青苗的权属人这个账上。
1: 嗯，
2: 啊，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这跟我们老百姓有关的，
1: 关系比较大的。
2: 对，
1: 嗯，
2: 比如说你种的这种火龙果呀，或者是荔枝，是吧？你这块被征收了，那肯定政府要再把这个款打到你的账上。嗯，这个征收工作前期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才上报上去审批的。
1: 嗯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2: 因为在征收工作，在你没有拿到补偿款、没有落实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上报审批的。
1: 嗯，那这个影响确实是蛮大的。
2: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这个土地的一些问题，也非常的感谢这个罗股长还有孙律师带来的非常全面细致的这种普法的讲解。保护耕地、依法用地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义务，那今后呢，遇到土地方面的问题，也务必要通过正规和理性的一些渠道去进行维权，杜绝各类违法占地、非法买卖土地的一些

0: 行为了。好了，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两位嘉宾，那感谢各位观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
2: 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朋友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书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欣莹说道，
5: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4: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6: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4: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市、横岭、车田四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7: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

0: 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

0: 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一名7:30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间，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0: 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餐盒。

0: 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0: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0: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0: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欣莹说道：
5: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阅读可以拓展知识。

0: 可以开拓眼界。
1: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2: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4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3: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实践性将会更强。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

0: 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卢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6月23日起买车当天就能上牌，惠州机场再添新航线，哈尔滨直飞航线开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

果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6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22日16时26分，龙江航空 LT6608 航班自惠州平潭机场顺利起飞，目的地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该航线是龙江航空进驻惠州机场的首条航线，标志着惠州往返哈尔滨定期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直达北国槟城全新空中通道，蜀运避暑、东北探亲、南北商务出行迎来全新便捷选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超算 TOP500 最新榜单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界超算榜首，彰显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工信部、公安部联合新政落地，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全网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市民购车办事流程。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落下帷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聚焦基层民生、乡村发展的现实题材剧集斩获多项大奖，国产现实影视作品创作质量稳步提升。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开展校地携手船非遗共建活动，县文广旅体局与广东省技师学院共建校园非遗工作站，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集中展示20余项博罗特色非遗，推动传统技艺薪火相传。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上5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注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25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已经周四了，各位，明天我们就要周五喽。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这个游戏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玩，我们曾经玩过，但是这个频率不是那么的高，有可能你已经忘记了。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是网络的新说法，就是我会给你一个词，然后这个词其实它俩的意思差不多，需要你用现在流行的新的梗或者新的网络词来代替我出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词语。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最简单的舔狗这个用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梗应该叫纯爱战士。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的第一个词巴结，巴结，哎呀我巴结你，巴结这个词用现在的时兴的流行的这种说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络词语呢？我先不跟大家说这个正确答案是几个字啊，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巴结用现在的一个新的新型的这个网络词，怎么样的一个词能够代替，或者就是代替掉这个巴结这个词，意思是一样，但是是现在新的网络梗，新的网络词。你要知道就是这个网络造词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可以想一想啊，其实这个词在我们现在确实我觉得它的这个使用的频率会比较高，而且呢确实大家现在习惯用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巴结那么这个巴结用现在的这个新的网络词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的网络梗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来开启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小雪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

道今天没有这个太阳，但是呢，今天我们是有预告说有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今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紫外线没有这么的猛烈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今天是6月25号，那么在今明两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27到28号是多云，有雷阵雨或这个阵雨。那么展望到29到7月1号是有雷阵雨。在这几天呢，天气的这个气温是在34到37度之间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雷雨回归，天气将切换到下开水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今天没有太阳，但是今天这种闷热的程度其实到了下午还是会有的。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下了这个早高峰，然后你就觉得说这话，这个趁着没有太阳赶紧去运动运动。想不到吧，就是我在下了早高峰之后，就居然还在那个周边的公园去慢跑了1个小时。我身边的朋友说，我的天哪，小雪你的精力也太好了吧。然后我说我跑了1个小时的这个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躺着呼呼大睡，一直睡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就因为要早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还蛮好的。你想你晚上要早睡，然后早起过后呢，你就有机会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是在早间的时候，你知道以前如果说一般早上的话，那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睡个懒觉啊什么的，是不是？现在我就觉得这个作息我觉得调整的还算是蛮好的。刚也说到这场雨呢还没有下下来，但是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及时的把这个雨具还有呢天气的信息都是要关注好，雨具备好。然后这个猫熊说，这么大的太阳你说没有太阳，万里无云，真的吗？可是猫熊我来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太阳的呀。我大概是在4点左右来的单位啊，来的是我们的融媒体中心，但是那会儿是没有太阳的。然后我就一直待在我们这栋大楼里面，刚刚还经历了一场特别感人的这个荣休仪式啊，就是我们的前领导，然后还有以前的同事们啊，有一些啊就是前辈们就是荣休的那个仪式。然后你就知道那种感人的场面，我刚刚在想说我在感动哭和笑之间来回的无缝切换。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个这个情况，但是我今天就是在来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太阳的。猫熊你给我拍一张现在万里无云的照片，给我拍一张大太阳，我现在已经17点51分了，我就不信现在还有大太阳。尹先生说抱大腿，八姐不对，没有这么直白，他还是相对文雅一点。巴结这个词用现在的新的网络词就会是什么呢？会是什么呢？我觉得给大家缩小一下这个难度啊，这个词的正确答案是四个字儿，所以3个字和2个字都不对。巴结这个词用现在的新的网络梗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哪个词？刚刚我已经缩小了一下这个范围啊，大概是4个字，各位4个字。哎呀，那天我看到几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呀。他说，人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信则有，不信则无中生有。本来想简单吃点对付对付，吃着吃着吧，嘿，发现自己不好对付。让你睡一下午觉，不是让你睡一下午觉，命运的齿轮还没转动，人生的链子就已经掉完了。穷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常态。人各有病，能玩到一起的要么三观一致，要么病情相似。病不同不相为谋，能处成朋友要么三观相合，要么病情相投。双向奔赴的不一定是爱情，大概率呢是病友相遇。

0: 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1: 接下来这个消息呢，也是一条整点新闻啊。然后这个消息，你知道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又会让很多人的这个天也塌了。你知道，就我们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有说了一个消息，就是关于微胖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健康的体态，其实就是微微发胖，而不是非常的那种骨感美，又或是肥胖啊，这都不行。就是微微的胖，就是比你的正常的体重稍微再胖一点点，其实就是最好的，因为它也是这个身体抵抗力最好的时候，最好的状态。说到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晚上来补充一点是什么？就最近啊，有一个网友就发这个视频提醒说，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有酥，就是酥脆的酥，是不是？酥脆的酥，然后呢，还有这个脆，就是你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脆脆的饼干呐、等等，哎，这些字呢，其实它是虽然说啊，你在吃这些美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内有乾坤呢？这个网友就说，酥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这个食物的含油量是比较多的。你吃的什么脆，比如说什么妙角脆，你看核桃酥，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还有酥这样的一些词，它就是意味着油多，什么什么脆，那就意味着糖多。然后呢，如果告诉你这个东西是零糖，那么就意味着它是全脂。所以呢，他就说啊，这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现在你知道了吧？就为什么你减肥越减越肥，就是减不掉。就是我身边的好友，就是一年365天、360天都在减肥，然后我就觉得每一年他都在减肥。我就说你到底减了没有啊？然后他说你闭嘴。然后他说你也没有这种困扰。我说其实我也有这种困扰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能接受微微胖的人，所以我并不太在乎，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追求骨感美。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哎呀，我每天都在减肥。可是问题是，你就会觉得说身边的人一天到晚在减肥，但是他没有减到啊。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就出在这个上面呢？所谓的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我们来看到一些网友们的一些这个说法，有人说天都塌了，他说我就说我怎么越减越肥吧。还有人说这个太厉害了，他说以后买零食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了。现在正好又到饭点了，你今天晚上的甜品哦，吃完饭之后是什么酥，还是什么脆，还是什么糖呢？我来看看张无忌说，惠城3点多的时候就下了一场暴雨，现在下班可凉爽了。你看吧，猫熊，是不是啊？我说的也没错啊。猫熊是在哪儿呢？大太阳呢？他说现在大太阳。现在我啊，通过那个直播间我们窗户的那条缝，我看着外面其实是蛮亮堂的啊，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太阳。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目前我只看到欧欧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 Yuki 发的这个是无脑追捧，也不对，巴结，我巴结你。以前叫巴结，现在这个词叫什么？四个字啊，就是给大家缩小了一下难度，因为刚刚尹先生说跪舔，还有一个抱大腿儿，这个也太直白了。但是舞蹈追捧不对，但是欧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17:57，我们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对于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油车车主们啊，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了。新一轮的油价，各位听好了，将在7月3号的24时调整。今天才6月25号，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吧，我就觉得这个月，你说它慢吧，也特别快，马上就7月了，而且今年就已经过半了。你说它快吧，我总觉得这两天应该是28、29号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应该是28、29号，然后就看，哎呀，才25号，就是那种即将过完，但是用半天过不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距离这个7月3号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啊。这个新一轮的油价就是在7月3号的24时调整。根据这个油价预测机构的一个预判呢，就是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一个

0: 跌影响，预计这个下调的油价是每吨720元，汽柴油的价格会继续的大跌，每升0.55到每升0.65，预计呢9月2日汽油或降至每升7.41元，7.41哦，是降到7.41哦。就是在之前这个油价其实还蛮高的一个状态下，现在很多人会觉得七点多元能够回到这个7点多元的时代已经是很好的。当然有人说希望能够再跌一跌，能不能到5毛时代。当然这个时间还有一段距离啊，是在7月3日的24时，也就是在下周五晚啊来进行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微信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更新，也是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也就是说在这一次呢，目前还在一个测试版当中啊，记者呢去进行了一个体验，也就是说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的对话、文件的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啊，比如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转账给谁是谁，抓取近2天朋友圈中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提醒我5分钟后喝水等等，都是可以的。与此同时呢，这个还会推荐自认为优质且适合用户的内容啊，这类推荐呢并不基于阅读量、转发量、粉丝数这些可量化指标，而是根据自身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判断。那稍后我们再来跟各位具体来说一说，也进入到整点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今天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3326。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诶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猫熊刚刚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证明他说的那个是大太阳，那不是落日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下雨的天气，而且还伴有夕阳，那就是最完美的时刻了。所以此时此刻，依旧是希望有一处街角的晚风。我们那天送了一首街角的晚风，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港乐的这种风格的《晚风心里吹》。这个版本是来自阿黎月的，那就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到所有朋友们吧。希望这一份此时此刻夕阳伴着晚风的此情此景啊，晚风吹，晚风心里吹。吹进你

0: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薄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欢客乐，跟我上车。

0: 女猪。我去一个好兄弟家里喝茶，他媳妇儿看我的眼神很不对劲儿啊，像看一个渣男，还像在看一个垃圾，哼，甚至有时候像看一条狗那种毫不掩饰的眼神，让我明白我已经身败名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的这位好兄弟。他花1800块钱说是我借了不还，他喝酒说是我硬灌，他抽烟说我逼他抽的，他出去玩不回家说我有心事想不开，他的车副驾驶的位置变了是我坐的，我真是五毒俱全呐，手眼通天。而他在媳妇儿面前营造的就是一个去酒吧都要看书的大好青年。当蜜雪冰城在美国开店，大家好，我是瑞幸。我们今年下半年啊，已经把店开到美国了。那些别的品牌还跟我们比，我走之前就给他们写了封信。亲爱的蜜雪，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美国 ，America， 瑞，我们也来了。什么？你真是阴魂不散呐、啊！你。
1: 大家好，我是蜜雪，我们也来美国开店了。Welcome evening afternoon， thank yo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在美国选这个店面的时候，调查了市场、客流量、环境等一系列的因素。
1: 我们不需要，我们就调查瑞幸在哪儿。当时弄房租的时候，你要说多少钱？我说你们这美国房租太贵了。他说你旁边是瑞幸，我说签。
2: 小伙伴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来挑战亚纳斯。

0: 好冤，我承认我是唱不到高音的，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很多还是特别的踊跃，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唱的吧。
1: 亚拉索，那就是青色歌。
2: 哎呦我的妈！
1: 亚拉索，
3: 你别笑，
1: 那就是青色歌。亚拉森，那就是青藏歌。
2: 亚拉森，哎呦我的妈！
1: 就是

0: 是 4S 店吗？我的车胎爆了。
1: 哦，这位女士，你的车胎爆了，你不要着急，你告诉我是怎么爆的。
0: 哼，就是蹦的一下就爆了。
1: 哦，那你别着急啊，你发个定位，我们待会儿就派人过来。
0: 那你们怎么过来呀？
1: 我们就咻的一下就过来了。

0: 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我刚刚在粉丝群看到杨也发了一个大大的蛋黄，然后还有哪一位呀？还有我们哪一位听友哦？清冷说是好大的太阳的小雪在汤泉，好吧，那是我愿望的我们猫熊是不是？但是我今天来的这个单位的路上确实是没有太阳的呀。然后尤其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几乎根本就没有太阳，隐约还有几颗这种雨滴下来，你知道吗？那天有听友说太美下雨，完了之后我等了一夜的雨啊，就没有下到博罗风平浪静的。猫熊发的这个答案，两个答案，有一个是正确的啊。然后尹先生的这个也不对，他说极尽谄媚疯狂上供。不对，极尽谄媚疯狂上供还不算是最流行的网络梗，你还得用那个，你要知道就是那个使用率比较高，或者说大家都知道都听过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网红词，哎，这个网络梗。所以这个极尽谄媚疯狂上供其实它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它不能够算是最流行的这个网络梗或者网络词来代替这个巴结这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呢？杨说他用了这个算命的豆包，豆包告诉他的。巴结这个词啊，在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最时兴的这个网络词里面，有哪个词可以代替巴结这个意思？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然后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的第二个词是烂矫情，收破烂的烂啊，烂矫情，矫情就是你这个人特别的矫情。矫情就是你这个人特别的矫情。烂矫情这个词用现在当下的时兴的这个网络梗，也是一个四个字这个词来代替这个烂矫情，哪个词能够代替呢？哪个网络梗，哪个网络词能够代替呢？哎呀，我觉得我解释的太好了，矫情就是那个矫情。就像那个李健之前不是也有一个梗吗？说啊，大自然真的很自然。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啊，这个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哎，说到刚刚李坚那个解释大自然这个，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大自然实在是太自然了，实在是大自然呐。猫熊他发了一个暴雨的这个黄色预警哦，说博洛气象台是在25号18时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防范。哎，我觉得这个很及时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我刚看到杨在粉丝群里面也有发一个太阳，是不是也有发这个咸蛋黄？欢迎各位，都是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当然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在粉丝群来互动，也是可以的，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加入到博罗电台这个粉丝群的大家庭当中来。只需要打入入群哪个关键字啊，就可以添加这个小编为好友，然后再将你邀请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已经出了，烂矫情用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网络词能够代替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跟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我觉得选了几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点，有没有你觉得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让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又会是很感动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名场面，有没有？其实我个人是对这个体育不是这么的感冒，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其实今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一些值得讲的一些地方啊，稍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们来看到今天是6月25号，截止到目前最新的一个世界杯的动态，本届是首次48对3国合办的世界杯，小组赛呢已经打完了 ABC 三组的全部赛程，剩余小组的第三轮集中在26到28号开打啊，打完将决出32支淘汰赛队伍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出现的队伍包括阿根廷、还有德国、法国、美国、墨西哥、挪威、哥伦比亚、瑞士、加拿大，已锁定了淘汰赛席位。加拿大呢加拿大创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的一个出线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出局的球队呢，包括卡塔尔，还有这个海地、约旦、突尼斯、土耳其、巴拿马提前淘汰了。我们来看到一些有意思出圈的趣味的瞬间，你比如说像这个佛得角让这一次很多的一些人通过世界杯认识了这个曾经你根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国家，甚至在那个地图上面你都找不到它在哪儿。但是因为最近这些一系列的一些，我觉得让大家会觉得，哎，你在这个地图上也能够圈出它的位置，也认识到了佛得角是一个59万人口的小国，新军是不是门将？这个在40岁的时候，哎，可以说是硬生生的0-0逼平了这个西班牙，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那些感人的瞬间或者说搞笑的瞬间，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啊，要跟大家来说的，你包括41岁的 C 罗，最近呢他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在最近有一个专门说到他的这篇报道，用 M Bank 来作为标题，说41岁的 C 罗迎来了纪录之夜，也就是在24号的时候，美加墨的世界杯 K 组的第二轮，葡萄牙呢5-0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啊，那也就是 C 罗呢独中2元，创造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对于现年41岁的他而言，这场比赛看。

会不会遭到一些报复呀，不敢吭声的时候啊，马宁不语，只是一味的掏牌。就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些名场面？我作为一个不是球迷的人，我在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帅了吧，就是马宁不语，只是一味的掏牌，言语的挑衅给你一个黄牌啊，还有什么动作的违规，反正给你一个黄牌，一言不合就是一个黄牌。当然一定是在就是他认为是应该掏黄牌的这个前提下啊，黄牌黄牌黄牌。他曾经以一场比赛三张红牌九张黄牌啊登上了这个热搜，一战封神。就我看到那个视频，你知道他左手掏红牌右手掏黄牌。从此呢，有人给了他一个绰号啊，叫卡牌大师的一个称号。有一次他给一名球员出示黄牌的时候，对方十分不服，嚷嚷着要求这个调取视频回放。哎，结果呢，你说调取这个视频回放，马宁就乖乖的就去看了，就是调取就调取呗，就去看了。看完之后吧，我觉得这个特别戏剧的一幕就出现了。回来他取消了黄牌，然后这个时候对方看到他取消了黄牌，还笑着给他比了一个大拇指。结果出其不意的一幕发生了，下一秒他直接掏出了一个红牌。甚至旁边看热闹的球员都惊呆了，你知道吗？也被马宁直接就是红牌罚下。还有24年的这个赛场 C 罗，其实无意当中扫了这个马宁目光，就是说他在这个动作可能会有这个违规，马宁只是这么一扫，二话不说就甩出了一个黄牌。在 C 罗他的这个表情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夸张，而这次马宁在他的世界杯的这个首秀当中啊，连接的给出了六张这个黄牌。他说，有人说给了他一些这个内心的 OS 啊，独白说，我身后的国家你不敢碰，完了之后呢，我身后的球队，他说我身后没有球队。就是因为他身后没有球队，所以也就有人说给了这个马林，不管怎么样他都可以按照他的这个规矩来进行掏牌。我觉得你犯规了，我就给你一个黄牌，甚至如果你不服的话，我就给你一个红牌。

你知道他掏这个黄牌红牌已经让很多的一些球员非常的畏惧啊，甚至说有一场的这个名场面是有两个球员好像是当时是打到一起了还是怎么样，结果看到马宁一出现的时候直接就握手言和了。好，我来看看这个黎黎说，小雪，你跟那个博主铁妞妞的声音好像啊，语气语调都一样。博主铁妞妞是谁呀？黎黎，你跟我介绍一下呗，我去关注一下。我今晚上这个下节目之后我去听一听。他说我的声音跟这个博主铁妞妞的声音好像，语气语调都是一样的，是吧？白菜说进群。好的。白菜，你有看到那个我们后台有给你弹出一个二维码，二维码你添加这个二维码，你先添加，添加为好友之后，然后小编再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所以关于这个世界杯虽然我是一个伪球迷，但是我还是会关注啊，就是有一些我觉得特别搞笑的瞬间。如果你是一个真球迷，或者大家是真的特别喜欢看这个球赛的一些小伙伴，我相信你应该会知道更多的一些可能会让你特别感动，又或是让你会笑到肆无忌惮的一些场面。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今天是6月25号，我们来看看后续啊，在从明天开始呢，像 EFD 组呢就开启了生死末轮，德国、日本、荷兰、美国、厄瓜多尔就争夺了这个出线的名额。7月起呢开启了32队的淘汰赛啊，梅西、哈兰德还有这个姆巴佩等巨星将全力的去冲刺冠军。

0: 听课的，我是小雪。6月25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关于我们今天说的世界杯一些特别搞笑的瞬间，刚刚不是说马宁，如果说网友给他批了一些独白吗？说他的身后没有球队，没有他的，没有专属他的国家的球队。然后呢？就有一些网友就衍生到中国的球迷啊，中国的球迷也特别的自由啊，支持完你的，支持你的，想支持哪国就支持哪国。最近关于这个热搜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世界杯的球迷基本都是支持自家的球队，是不是？但是中国的球迷想支持哪队就支持哪个队伍，也不用担心被喷。中国球迷甚至可以上午支持巴西，然后呢下午支持法国，明天支持阿根廷，每一场比赛开始都会化身其中一队的球员。然后还有说自家的裁判也不用担心自家球队被穿小鞋，就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放心的花这个就是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好好的去琢磨这个有没有犯规，放心的掏出你的黄牌。还有网友说，我常常因为选择太多而陷入到纠结当中，现在才意识到中国球迷才是最全球化的球迷啊。没有主队串就完了。发来的一个答案是第二道题的啊，对的，第二道题的答案是的，是的，是的。第二道题目，叫烂矫情，用现在的最新的网络词叫什么？我们稍后来公布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啊。烂矫情，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特别的矫情，那就是扭扭捏捏。我觉得不止，还有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话语啊、情绪啊，甚至面部表情所影响。你想想，用一个现在的词，哪个词能够代替这一个所谓的矫情呢？我刚说你很容易被周遭的一切所影响，然后这个影响吧，你就会回归到自我，你就开始怀疑自己，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你能想到哪个词？然后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先来说说第一道题目，巴结。用现在的一个新的网络词是什么？四个字，四个字。我巴结你，那一定是我有求于你，然后呢，你是能够帮助得到我，我才会巴结你。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你一定是凌驾在我之上的，否则我不会有求于你，是不是？否则我不会巴结你。那么有一个词叫什么？有一个现在的词叫什么？刚说的你一定是凌驾于我之上，那我要向上跟你进行这个交道。有一个词叫向上社交，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一定就是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向上社交，其实就是以前的巴结。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烂矫情，刚刚我们也提示了一下大家，你很容易被周遭的一切所影响，然后你会进行一些反思，你甚至会陷入一些无穷无尽的一些什么当中，矫情当中。这个词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一个标准答案啊，就是我们现在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曾经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我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精神出现什么问题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叫什么精神内耗。对，第二个题的正确答案是精神内耗，所以你有猜对吗，各位小伙伴们？第一道题是向上社交，第二道题是精神内

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目前我们来看到汇城区的龙峰路的东向西中心街附近呢是有62米的拥堵，平速路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线是有696米的拥堵啊，平速路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山深线的南向北从 X204 到曙光路是有925米的拥堵，平速路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中山北路的南向北有77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城通道到福坤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广山路的东向西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江南大道西向东有2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及广山路的东向西福坤线附近目前是有1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的。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新闻的时间，也再次感谢各位在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的行车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3: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4: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4: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4: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4: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4: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5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 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0: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9: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9: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试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0: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 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 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9: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6: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读懂亲密关系阶段，为爱重燃活力的书，幸福关系的7段旅程。你是不是也曾在感情里感到困惑？明明彼此关心，却无话可说。他记得照顾生病的你，却忘了你的生日。一起走过20年，却在孩子长大后走向离婚。这本书不教你套路，而是帮你看清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学会表达爱、经营爱、修复爱。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巨·马歇尔是英国顶尖的婚姻治疗师，有30年的咨询经验。他的这本书畅销欧美10万册，是无数夫妻的幸福婚姻指南。他把亲密关系划分为不同阶段，教你在每个阶段如何为爱情注入新的活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亲密关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从热恋到相依相伴，感情会经历变化。只有读懂每个阶段的特点，才能对症下药，避免矛盾。第二个要点，争吵不是感情的敌人，而是沟通的契机。学会积极的争吵，看清争吵背后的需求，而不是互相指责，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个要点，幸福的婚姻需要持续经营，学会爱的五种语言，找到关系的正向链接，平衡爱与自我，才能让爱情长久保鲜。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10分钟和伴侣聊聊彼此的感受，而不只是聊琐事。吵架时先别急着争吵，试着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婚姻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不是一直浪漫激情，而是懂得在每个阶段都用心经营，彼此滋养。读懂亲密关系的旅程，你就能和你伴侣一起走向更幸福的未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波罗人民广播电台，波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波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开展上门惠企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博罗长宁聘任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惠州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前往罗阳街道龙华镇多家重点企业，开展上门惠企走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办公协调破解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护航实体经济平稳向好。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惠州市美信电子有限公司、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信邦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惠州市德海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重点询问企业在要素保障、惠企政策兑现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现场对接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诉求，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路径与实现，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邱志彪指出，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店小二的服务理念，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惠企服务，主动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要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保障企业用工、用地、用能等核心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保驾护航。同时，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聚力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博罗县将全面梳理本次走访收集的企业诉求，建立清单台账，全程跟踪督办，持续提升惠企服务质效，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为博罗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夯实产业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6月24号，博罗县长宁镇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任仪式暨乡村创客大讲堂活动在徐田村举行。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博罗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戴兴辉等出席活动。会上，邓辉为新神农美丽乡村学院院长林荣斌颁发长宁镇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书。据悉，林荣斌长期从事美丽乡村策划运营、乡村旅游传播、旅游品牌及旅游产业整合研究，曾担任东源、连平、五华等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总策划师。邓辉指出，聘任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后，该团队将深度参与长宁镇农村创业创新项目的谋划、孵化、落地与运营全过程，把成熟的乡村创客培育体系、青年创业运营模式、乡村产业策划经验落到长宁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返乡创业项目上，加快补齐乡村青年人才培育短板，以创客力量激活镇村闲置资源，盘活特色乡村产业，努力实现每个村都有一个规划设计，每

个村都有自己的风格。随后，林荣斌就乡村运营做主题分享，与会青年创客代表还实地参观徐田村，进一步探索长宁乡村运营实践路径。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蔡雨佳、薛亚虎报道。近日，惠州市教育局发布《惠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将打造更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并列出多项具体建设指标。学前教育力争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 60%， 义务教育到2030年新增50000个优质公办学位。高中教育每年改扩建新建2-3所普通高中。本次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6号。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意见。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惠州市教育局网站。二、通过信函邮寄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2号惠州市教育局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科收。信封请注明惠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字样。市民可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推动惠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

0: 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赵乐际表示，

0: 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

0: 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开展上门惠企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博罗长宁聘任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惠州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前往罗阳街道龙华镇多家重点企业，开展上门惠企走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办公，协调破解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护航实体经济平稳向好。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惠州市美信电子有限公司、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信邦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惠州市德海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重点询问企业在要素保障、惠企政策兑现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现场对接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诉求，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路径与实现，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邱志彪指出，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店小二的服务理念，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惠企服务，主动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要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保障企业用工、用地、用能等核心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保驾护航。同时，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聚力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博罗县将全面梳理本次走访收集的企业诉求，建立清单台账，全程跟踪督办，持续提升惠企服务质效，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为博罗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夯实产业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6月24号，博罗县长宁镇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任仪式暨乡村创客大讲堂活动在徐田村举行。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博罗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戴兴辉等出席活动。会上，邓辉为新神农美丽乡村学院院长林荣斌颁发长宁镇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书。据悉，林荣斌长期从事美丽乡村策划运营、乡村旅游传播、旅游品牌及旅游产业整合研究，曾担任东源、连平、五华等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总策划师。邓辉指出，聘任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后，该团队将深度参与长宁镇农村创业创新项目的谋划、孵化、落地与运营全过程，把成熟的乡村创客培育体系、青年创业运营模式、乡村产业策划经验落到长宁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返乡创业项目上，加快补齐乡村青年人才培育短板，以创客力量激活镇村闲置资源，盘活特色乡村产业，努力实现每个村都有一个规划设计，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风格。随后，林荣斌就乡村运营做主题分享，与会青年创客代表还实地参观徐田村，进一步探索长宁乡村运营实践路径。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蔡雨佳、薛亚虎报道。近日，惠州市教育局发布惠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将打造更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并列出多项具体建设指标。学前教育力争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 60%， 义务教育到2030年新增5万个优质公办学位，高中教育每年改扩建新建2至3所普通高中。本次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6号。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

吴静提出意见。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惠州市教育局网站。二、通过信函邮寄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二号惠州市教育局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科收。信封请注明惠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字样。市民可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推动惠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黎明之家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守候在我们的调频1073，来关注到早安1073，我是小雪。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了，各位，此时此刻是不是怀着愉悦的心情出门了呢？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敲锣打鼓，这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昨天晚上经过了一夜的雨之后呢，刚刚我又看到今天此时此刻是有太阳的，现在我是知道是有太阳。昨天我们的很多小伙伴是有分享，因为昨天这个下班时间好像有些地方在下雨，所以大家都有分享最新的一些天气，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路况还有天气的信息。昨天其实在下节目之后呢， KB 发了一个消息说，小雪，我明天早上想听到小半这首歌，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合唱，然后要第一首歌来播，因为他很快就要下车要到了这个单位，是不是？所以我们先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小半这样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我们的这位 Lucky B 有没有在听呢？其实昨天是刚好下节目时间啊，还好是我们的上单的其他的主持人将这首歌呢最后是上单入库了，因为我都没有看到这条信息，后来还好就是发现了啊，然后是在昨天的8:40发来的。好的，那这首歌来送给到我们的这位Lucky B， 然后呢还有一位是昨天是新少，是不是他因为那天点的那首枯木生花，然后忘记给他这个上单入库了，所以我们在这时刻也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他的这个枯木生花应该也是一首潮汕语啊。明目张胆在早间的7:49，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然后现在的天气应该是我觉得阳光灿烂啊，艳阳高照，希望今天天气都还是比较稳定哦。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天气的预报，今天可能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不要掉以轻心，虽然说现在有阳光，也许稍后呢不定的就是一场阵雨过来了，一定要备好这个雨具在这两天。好，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来自王以诺的一首枯木生花，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到欣赏。

0: 我发觉新少特别喜欢听潮汕语的这个歌曲啊，像这一首歌《枯木生花》也是全部都是这个潮汕语。不过我觉得也是借由他的这个点歌，我才知道哦，这个叫潮汕语。因为我以前一直我觉得我听不懂，然后呢，我觉得又不太像这个客家话，是不是？然后呢，他说也不是闽南话，原来这个叫潮汕语。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潮汕的朋友，但是平时呢，大家讲普通话比较多。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上一次听到这些潮汕语的歌，然后我还真的就是让那个朋友讲了一下那个潮汕话，发现我觉得真听不懂。客家话我就能听懂，因为毕竟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那个潮汕话它的这个发音吧，客家话你还能够从那个发音里面大概你能够猜到七八成，我觉得潮汕话是真的一点都猜不出来，完全听不懂啊。反正我一听到这种潮汕歌，我就很就脑海当中就开始在脑补那个爱边疆为啊，觉得跟闽南话，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像啊。拉黑兵说听到了，小雪一满离下车上班啦。哎，拉黑兵，我刚刚一下子差一点念成了下班上车啦。是的，是的，昨天他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主持人看到啊，然后小编呢才去把这个歌曲去上单的。也欢迎各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一些歌曲，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就是你今天可以先提前的来发送你想要听的一些音乐，就好像是那个提前下单下菜一样，是不是？早间的7:56，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昨天晚上应该是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各地的小伙伴都是在分享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呢，昨天猫熊还发了一个在昨天的傍晚时分啊，还有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天气的情况。今天已经到了6月26号了，终于到了我要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总觉得六月份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27、28号、28、29号了。然后今天其实还在6月26号，就感觉这个月其实还是蛮耐过的啊。说是很快要到7月，其实它到了最后这几天就过得反而会比较相对慢一点。我觉得要珍惜这种感觉。

0: 因为现在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难得有让你会觉得时间稍微缓一缓的感觉。今天在6月26号，我们来看到天气呢是一个多云，那么有这个雷阵雨啊，局部会有大雨，所以说虽然说现在就是刚刚我看到有阳光，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呢，我在直播间里面已经不知道这个阳光有没有是昙花一现，还是说出来露一下脸又躲到云层里面去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太阳呢。我们来看到6月27到28号也是个多云的天气，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展望到29到7月1号是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今天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偏南风2到3级。然后呢在今天的紫外线呢相对平时呢相对弱一点点，但是还是要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刚刚有说到可以来看看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太阳出来呢，太阳当空照啊。我现在透过那个我们直播间那个窗的那个缝啊，我觉得应该现在还是有阳光的，因为我感觉外面比较亮堂。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惠城区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福坤线的南向西，从大湖西桥到水口大道是有67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新科路的北向南，那么三环路辅路附近呢是有2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以及东光路的南向北有5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红楼路的西向东，从流江路到惠沙堤二路是有142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博罗大道西东向西福坤线附近的目前是有33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建设路的西向东，响水人民路附近的是有18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山深县辅路这个北向南，山深县附近是有13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那么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 论坛围绕产业创新。